0: 岛上数点点车灯。
1: 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睡眠问题啊，要不然就是失眠，要不然呢就是睡眠质量不好，睡下去如果被弄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或者是一些医师的建议的方法，大家合理的去应对。听到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以及蒋一侨。
2: 把烟熄灭了吧，的身体会好一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老狼带回来的这股怀旧风《恋恋风尘》。

在我们的身边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朋友会对某些食物过敏，比如有人不能吃虾，就是不能吃海鲜类的食物，有人不能吃花生，有人不能吃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是往往他们说出来之后呢，会被周遭的人认为他们是做作或者是矫情，哪什么不能吃啊，吃一点点没关系的，就总是会听到这样子的劝解，然后让他们吃过之后就会发生一些你可能都没有办法估量的一些后果。所以呢，提醒大家，当你身边的人说他对某种食物过

过敏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乱开玩笑的逼他们吃这些东西了，说不定真的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分享这首《在一起多好》，来自于江美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了，而且大家会想方设法的通过运动或者是健康的饮食来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也好，还有这个身体状况也好。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嘛，大概要到28天之后你才会看到一个新的循环。所以如果假设你在吃某一样东西或者是在做某一项运动的话，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至少得1个月吧，你才可以看到成效。接下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关于一个人的旅行的这个利和弊呢，其实你有尝试过，你自然就可以说出这些门门道道。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爱拍照的女孩子来说，一个人旅行呢，就是没有人帮你拍照嘛，所有的都需要自拍，那样看上去不太好。接下来分享周华健跟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0: 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齐相会。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分享《天真》，来自于杜德伟。

好像在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为了寒暄，又或者是为了礼貌，就把自己熟识的人、认识的人都会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但是朋友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来划分界限？也许它分为普通朋友，关系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好朋友，还有这个 BFF Best Friend Forever。你身边有哪几类这样的人呢？送上这首《别人的天长地久》，来自于梁静茹。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四个字，虽然现在说出来有点俗套，但是它是非常实用以及价值观很正确的，就是不忘初心。当你走得远的时候，当你可能忘记了来时的路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最初的起点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接下来听到这首绅士作风，来自于李治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听到《断了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我们又要说到那一句，冬天来了，春天的脚步还会远吗？这是著名诗人叶慈的一首诗。然后现在呢，很多人都会把这句话用在各式各样的文案上面，的确是如此，已经闻到了春天的花香的感觉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讲真话》。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9:50。听到这首忧伤叹，来自于阿悠悠。

据说这个《流星花园》又要重拍了。之前拍的时候，你看有多少个版本了？除了台湾版大家最熟悉的之外，韩国、日本，然后还有这个新版、旧版各种版本。当然，里面的主角在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来顶替，就不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谁来演杉菜，谁来演道明寺会更加的合适。来听到这首《挚爱》，来自于鹿晗。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完美情人》。

我相信大家现在手机内存应该都不太够用，因为这个 app 的要占的内存空间越来越大，然后大家又会拍很多的影片、照片在手机里，有的时候舍不得删，所以呢，最近我的手机就经常出现说啊，你的内存严重不足，再不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用下去，所以我昨天花了很长的时间，用来清理自己这个内存空间，把可以删的那些照片给删掉，然后该保存的保存，真的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不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一位是

非常有名望的音乐制作人小柯，那另外一位是最近几年常出现在各类音乐节目当中的一个创作歌手还有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白若曦，这两位一起的合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这首歌是来自这个周传雄，叫做《爱的告别式》。

那个相亲节目，然后就有一个男嘉宾上场，结果最后他的那个短片就是向上面的某一个女嘉宾单独的来告白，就是因为已经暗恋他很久，然后私底下也是朋友，所以这一次呢就决定要鼓起勇气上台来把他牵走。哇，直到最后把他牵走的时候，台上这个女嘉宾都哭成一片，好久没有就可能被这么浪漫的举动给感动过了。所以当爱情闯进门的时候，是不是要好好的把握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歌，叫做《我怀念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0:51。接下来听到这位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辣妈陈慧琳。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方大同的黑白。

一首歌不管怎么唱的好听，有些时候呢，它也只是符合某一部分人的心情。但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总是能够最快速的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您见过变形的塑料吗？真正的变形金刚，塑料薄膜放入的热水当中，几秒钟之后，这个薄膜就变成了千纸鹤。这是浙大科研团队新研发的一种新型记忆塑料。研究人员说呢，塑料之所以能够变形，是因为是预先植入了形状记忆，而这种塑料可由简单的造型舒展成为一个三维造型，未来有望为心脏支架的设计带来一个革新。继续来分享这首《遇到》，来自于方雅贤。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1:19。接下来送上李玟所带来的倒数开始。

这样的歌好不好听呢？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认识这位歌手的话，那首先你可能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跟歌手有共鸣的，比如说你也同样热爱音乐，或者说你也是个作词人、作曲人。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道理都是相通的。如果说你想抛开你的工作环境，然后认识一个跟你的生活完全不搭嘎的人，或者说认识一个你向往当中的成功人士，那么你能跟他有什么可交流的东西呢？无非就是你的知识含量嘛，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多读一点书。其实我告诉你，阅读怎么样才会更有收获呢？读经典也读新书，前者会让你沉淀，而后者会让你紧跟前沿。读一读专业书，也读一些闲书。学生时代的阅读最好少一点功利才好。还有就是学会选书，确定你挑选的是值得花时间去读的。坚持读完一本书，你总会在某一个瞬间体会到手不释卷的乐趣。所以说，写读笔记，其实总结和记录会让读书更有价值。继续来分享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听到一首《梅兰梅兰》，来自于杨坤。

你真正能够给自己的家人每天一个拥抱吗？都是中国人是特别含蓄的，要是每天给家人一个拥抱，看起来好像有点做作。爱嘛，藏在心里就好了，不需要去表达出来。千万千万别这么去想，这样的话只有可能会有一种结果：越羞于表达，越不在乎，到最后就真的变成不在乎了。每天给对方一个拥抱，看起来无关紧要，可是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一救你。它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在一种温和的状态之下，不至于因为每天忙的都无法跟对方交谈，每天忙的甚至于连对方心里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了，而疏忽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到最后变成覆水难收。有这么可怕吗？恐怕只有真正经历的人才会告诉你答案。分享小狠人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淋雨中不打烊的店。

我记得之前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呢，有一位公主啊，有两个人在追求她，一位是王子，还有一位是平民。最后公主选择了谁呢？当然选择平民了，要不然她就不可能成为故事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位平民每次见到公主的时候都能够呼唤出她的名字，而王子呢，只是称她为公主。公主觉得，只有当一个人用心的去记住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在她的心目当中，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当然了，选择是一回事儿，成亲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因为这位平民还要面对着他那个丈母娘啊。小美江美琪，只有分离。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2:20。接下来听到这首《旅途愉快》，来自于弦子。

0: 听一首好歌，让自己别闲着。我常常在听歌的时候都想让自己抖一抖啊，动一动啊，站起来，然后啊，转一转身体啊。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运动的话真的能够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变化。第一，改善 DNA， 运动会影响到与力量及代谢密切相关的基因作用。第二，提升情绪，做一个小时之后，然后运动几分钟，提提腿，伸伸懒腰，都可以提升一下情绪。还有就是注意力更集中，运动的时候大脑会血流量增加，脑细胞工作效率更高，运动当中警觉度也会提高，运动之后注意力会更集中。还有就是消除压力的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减缓压力30%。我为你送上了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宗盛《寂寞难耐》。
1: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大眼睛，来自于刘德华。

0: 我就是这样的个性，我就是有这些缺点，我就是有这些优点，怎么样呢？你要么就全然接受，要么你就干脆不要。哎呀，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很有个性的表达，就是爱咋咋地，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只有真正这样一种个性独立的人，他才能够掌控得了自己的幸福，把自己的幸福依托到别人的身上，或者期待着有一个白马王子有一天骑着一匹白马来拯救你的生活。我觉得这风险性太高了，所以你的个性真的很重要，一直保持你的个性吧，这样的话才能够不会在爱当中把自己淹没掉。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郭靖带来的《心墙》。
1: 眺望碧海和蓝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继续来分享这首《放开》，来自于爱乐团。

其实告诉你，有一条信息应该是你比较喜欢的。都说微胖的人颜值高，其实他们的抗癌能力也更强。而美国的一所大学里边就测量了这个癌症患者接受治疗之后的存活率，发现健康体重组，他的这个参加测试的人啊，平均生存了21.1个月，而超重组参试者治疗之后平均存活23.6个月。所以，当人的体重越低，癌症治疗的耐受力就会越差。继续来分享这首《我恨我痴心》，来自于刘德华。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一首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还记得当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多大吗？一首歌曲可以听好多好多年，但是有一些事儿呢，可能小的时候明白，长大了就会忘记，或者小的时候明白也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说向日葵，我们可能都会说向日葵是一直跟着太阳转的，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从小就学习说向日葵会一直面向太阳，随着太阳的起落而转动。事实上向日葵在发芽的阶段，它们的花会随着太阳自东向西转动，但是在完全开放之后呢，花盘基本上就固定不动了，并且绝大多数都会指向东方。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范玮琪的是非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真正的解脱是什么？真正的解脱是自己想开了。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之所以会一直萦绕着你，让你真的这辈子放不下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你自己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道坎儿。可是有些时候，如果真的让你就此放下的话，你也会有点不心甘，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放不下，那就干脆别放了，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因为日子还是要照常过，饭是还要照常吃，觉还是要照常睡。你像我就是一个心特别大的人，不管什么样的事情，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接下来送上张志成的快乐。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有点小亲切，有点小特别。这首歌曲呢，其实反映了是华人生活和那种思乡情感，这种东西本来在乐坛当中就是少之又少的。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音乐是一个最好的保鲜剂，因为当年的青涩，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原封不动地记录在声音当中，而这个声音并不会像是照片一样最后会发黄发旧，它只会完好如初。所以音乐也是一个时代的封存者，当我们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就会想到当年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给你送上南拳妈妈《人鱼的眼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3:48。分享一首作曲家来自于李荣浩。

不会游泳的人不慎跌到了池塘里边，他用四肢拼命的滑动，大声的呼喊，但是越挣扎身体越往下沉得快。到了最后，他想死就死吧，索性把心一横，全身放松，结果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呢，继续送上的会是一首带给你好心情的歌曲，虽然说还是一首普通的情歌，但是却因为作曲人陈小霞轻松却又不轻。

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送上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0。接下来的好旋律来自何炅的一首《早晨》。

也许寻觅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真的很难，我们有时候太天真的认为一句诺言就可以让彼此厮守终生，但是谁又能够保证那些虚幻的梦没有破碎的一天呢？要是这样，你还会为爱而坚守吗？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逝去的爱情，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去重温，也许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记忆当中去重拾那些遗失的美好。接下来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这首经典《恋恋真言》。

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两块拼图，彼此都有自己的凹凸面，即使是色调非常的相似，也永远都拼不到一块去。你在爱情里面的态度决定了爱情的样子。你足够了解自己在爱情中的态度吗？你现在或者是未来的另一半，是否又能够满足你对爱情的期待呢？好了，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好歌，分享任贤齐《风云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9。接下来分享这首《再见我的爱人》，来自于动力火车。

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在收听广播时，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部分呢，会非常的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相反，如果说每天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成为老年痴呆。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手机、盯着屏幕，多来听听广播吧。接下来听到《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和刘德华。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时光》。

人们常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去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一点一滴地形成了一条链子，把你牢牢地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演播中继续来带你品味老歌，品味时光，听听陈绮贞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分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直来直往》。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假期期间呢，大家一日三餐不规律居多，节后呢也要尽快的进行调整，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水果、稀饭和面条，少吃油腻的食物，控制烟酒，多步行慢跑，让身心呢动起来，促进新陈代谢，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浪子心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来听听月亮惹的祸。

失去，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温故老歌，听到这首《影子情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5:49。接下来呢，要分享到弦子的一首充满了温暖色调的作品，也是他的专辑当中弦子本人最喜欢的曲子。在演唱这首歌的

人和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也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有一天，你不用装，不用那么累，该干啥干啥，而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我想那就是朋友了吧。来跟你分享到这首《那些年》。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笨小孩
0: 来听到这首笨小孩，来自于吴宗宪跟刘德华还有柯受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笨小孩。
2: 假期期间呢，大家一日三餐不规律居多，节后呢也要尽快的进行调整，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水果、稀饭和面条，少吃油腻的食物，控制烟酒，多步行、慢跑，让身心呢动起来，促进新陈代谢，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又是一首情歌，听到钟心妍代表青春的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个人的影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耳边来带你听到这首华仔的《心肝宝贝》。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爱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节目中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首对唱情歌，来自阿杜和辛晓琪带来《月光日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天边的晚霞总会让我情绪泛滥，不敢承认为什么之前我不敢说，原来不愿忘记的人是我，是我太笨拙，没有为你考虑过我到底付出了什么。话说回来，有些时候你也有点过，可无论怎样到底还是我的错。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7.1。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1989年，80后的尾巴的那一年的1月24号，青苹果乐园发行了，收在了与忧欢派对的合集《新年快乐》当中，也是小虎队出道的第一首单曲。一起来听《青苹果乐园》。

会愿意为了对方而付出，做出了很多疯狂还有甜蜜的事情。而为你写诗这件事情呢，在现代讲求快速和数字化的时代里面，看似不可能，而其实又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讯息，还有在部落格上面写上对方的这种名字的感觉，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接下来分享一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雪打人的雨季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假使未来没有你在身边陪伴，
3: 我擦去脸上去
4: 穿白雪公主在逃跑，
5: 一定有个你会在我身边。
1: 好音乐尽在 FM 97.1。

那现在已经是7:20。接下来送上这首《言不由衷》，来自于小倩。

0: 当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恨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厌都是因为用心。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晚婚。
1: 情让人伤身，爱更困身。

山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0: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又能不能。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

锅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徐娜，一首《童话镇》。
2: 小红帽在担心赶回廊。

对于女人来说，当一个孩子也是非常轻松的。从心理技巧上来说，这是一种巧妙的一个逃避。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要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夏，一定有个你，收录在专辑《傻瓜 Tango》 当中，这也是胡夏的第三张个人专辑，2013年的6月22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51。女人总是为情所伤，那份凄苦心酸，但心中却不曾孤单，痛并快乐着，心中却一直期待着。
1: 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在帮着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手你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

0: 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7.1， 我是梧桐。乡间小路，在蔡琴的声线引领下，当我们回归了淳朴天真，在庸庸碌碌的都会生活里面找到了最鲜活自然的一线天。如果忙碌没有时间逃往大自然，请用一首歌的时间让蔡琴陪着我们一起深呼吸。

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自己，做过很多傻的事情，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继续来分享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8:19。火烧的寂寞，这是由李荣浩的作曲，饶若龙填词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为性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歌曲呢也是想表达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时间的无聊，没有异性的陪伴，所以心生一种失落感。而这种寂寞呢，就像是火烧一样。你认为你会有这种火烧的寂寞？

爱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成陌路，也不愿放爱一条生路。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成为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回忆。给别人一条爱的生路，也是给自己寻找下一个幸福的出口。送上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最好的年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是有多么的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不是众人捧，而是内心明明彻彻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你们意识到了吗？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黄征演唱的《塞维利亚黄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接下来要听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就是根据范玮琪和徐熙娣的友情而谱写的。友情有的时候会比爱情更加的重要，或许呢会比爱情更加的忠诚。两个好朋友要在一起，更加贴心，更加理解对方。朋友呢就像是生命当中的微风，也是人生的旅途当中最值得信赖的人，虽然有的时候不属于同一个季节。

什么是人才？做得了事儿，吃得了亏，负得了责，那就是人才。什么是领导呢？指引得了方向，给得了方法，凝聚得了人心的就是领导。什么是使命呢？活下来是为了事业，能把命都使上去，那就是使命。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当你付出太多的时候，你就无法自拔了。你割舍不下的已经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了，而是那个默默付出的自己。当你惊叹于自己的付出的时候，你爱上的这个人其实就是现实在的你自己。到最后，在这场独角戏里面，感动人的只有你自己。学会放手也不一定是坏事，对自己好一点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9:17，继续来听到《光辉岁月》，来自于孙露。

以眼看世界，世界是很小的，以心看世界，世界是很大的。有些人有些事儿，只有用心去体味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正是这种感觉。年轻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不了磕磕绊绊，雨雨风风，可是人生路上总会有一盏心灵的明灯照耀着我们，一步步向前进。张志成在这张2003年的全新大碟当中，卯足了全力呈现出了拿手的 R&B 的曲风，更把 R&B 和其他的音乐元素融合到了一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人生就是跟打扑克一样，拿到一手好牌的人不一定能赢，拿到一手烂牌的人也不一定会输。人生的牌局呢，也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烂牌也打出好的结果的精神还有行动。如果说不幸拿到了一手烂牌，就要充分的发挥每张牌的最大的作用，尽量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好的，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 Melody。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接下来要听到梁静茹的101。

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送上这首《手放开》，来自于李圣杰。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即使来送上一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9。继续来分享黄小琥的《不承认还有伤》。

段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听到邱伟毅的《爱在爱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0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告白气球》。

经典的语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初看这句话，有几分的感动，有一些悲凉。但无论它如何忧伤动人，总有一些哀怨的味道慢慢散发开来。爱从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在最爱的人面前，你愿意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还甘之如饴。送上崔子格、卢世朗的《花恋蝶》。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但愿也会常常去问自己，什么是你的原则，有没有忘记初心，什么是出发时内心坚定的那个声音。 Yes， 我是个悲观患者，需要被拯救，习惯了不去倾诉，自己默默忍受，孤独是一种常态，我依然在等候，活着新的一天。 Guess I never know， 它会是什么模样，是平淡是悲伤，或者是热烈奔放，是否被安慰我的辛苦，抚平我的惆怅，是否跟我对着干，直到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51。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花太香。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金海心《猫咪森林》。

每一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7。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80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继续来分享这首《你为什么那么快乐》，来自于杨伟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蔡健雅《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一句平平无奇的安放，似是一般的寒暄对话，但原来放进一段感情上是可以成为一个简单而且直接的结束句。这首歌节奏轻快，不过细听歌词才会发现，原来说的是分手的事。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尤其在感情上，每当静下来，或许会有冲动让你想起那一个不能忘记的他。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关喆的《征服》。

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

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送上《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梁静茹。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一起来听苏打绿的这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要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要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

0: 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送上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97.1。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分享这首《幸福感》，来自于孟庭苇。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分享大男人小女孩，来自于林俊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接下来听到一首《傻瓜》，来自于曾沛慈。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的模样，没关系，有小熊陪着你看月亮。
1: 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但我假装看不见，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世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上，朋友都说那是惩罚，我的心却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音乐尽在 FM 97.1。

0: 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0: 互动，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周慧的说不出的快活。
1: 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一些呢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会听到一首歌，然后呢，你可能正好没有听到主持人的介绍，所以呢，你只是听到旋律。推荐大家一个办法，如果你想要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或者说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打开你的 QQ 音乐这样的 APP，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个功能叫做听音辨曲，只要用它听一听，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首什么歌。接下来送上林志美所带来的《初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阿悠悠的一生与你擦肩而过。

0: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不要想太多，或许它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呢，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凡事都把它化简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1: 继续来听到展展与柔柔的沙漠骆驼。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省一下，我们怎么会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也许他跟我们当年呢单身的时候啊，我们的理想的这个情人的样子，还有呢他的性格特点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就没有道理的喜欢上了这个人。继续来送上这首《只牵你的手》，来自于李玖哲。

0: 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七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每个人在去看过往自己的某一个片段，都会觉得当时的自己特别的傻。那个时候怎么就会傻傻的，那么在意那件事、那个人呢？其实现在想想，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可能就无关痛痒。但是呢，青春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冒着傻气的每一个故事来堆砌起来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花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翻看到时间来到了7:14，这首歌叫做《放手》。

很多时候一旦我们选择了，可能我们就总是会抱怨，因为我们在选择完了之后又总是会去计较那些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如果说你内心真的非常的心安的去选择了一件事情，没有抱怨，或者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会很快就可以实现我们到时候选择我们想要诉求的目标。

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0: 在我想和你唱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应该说是缔造了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佳话。那些呢会唱歌的这些歌星的粉丝们跟自己梦寐以求的歌星一起来对唱他们的当年的那一首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歌曲，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当美好的。
1: 听到弦子的舍不得。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4，送上一首《贝壳风铃》，来自于刘惜君。

或许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打拼，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轻重。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于海还喜欢去看那些跟宇宙相关的纪录片，才会发现说呢，哪怕是地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都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又更何况呢是我们自身。接下来送上这首故事，来自于许巍。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